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，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，摔流血不止。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，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，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，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。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，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，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，年纪轻长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。扬帆远航乘风破浪，要去惊讶天下，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。日月问少年能够不及多少个四季，少年说一定率性。

心碎的酒瓶碰击声就在昨日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，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，只是不可阻止，混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，咬紧牙齿，我听到不同颜色人在呐喊我的名字，不管那个声音是捍卫还是讽刺，我都只想说一句不靠近。

呢首歌嘅歌名咧，就叫做《交织千个心》。今晚黑咧，我仲有另外一个心愿咧，就希望能够睇到我哋今晚有成万几个朋友啦。我希望睇到我哋可以交织万几个心嗰个美景会系点样嘅。呢个美景咧，我相信咧，一睇咗咧，死而无憾噶。我哋點樣交織萬幾個心呢？呢張長函咧入邊有個大心咧，我哋係用熒光漆油上去嘅。咁一陣間，如果大家將佢哋舉高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打啲紫外光燈上嚟咧，就會見到萬幾個粉紅色嘅心喺紅磡體育館嘅黑暗中咧閃耀着，好温暖，好正嘅，好唔好？我哋大家舉高啦，咁樣，我一二三嚇，一二三。One, two, three.